今天是9月7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和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加沙哀悼遗体从废墟中被找到，包括60名儿童在内的100名巴勒斯坦人。朝鲜军事野心日益膨胀，金正恩誓言建立核海军。也门军方称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中重新夺回阵地。土耳其女排以3-2战胜意大利，卫冕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伊朗最高安全官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穆赫辛·雷扎伊周日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涵盖波斯湾部分区域。他补充道，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

制裁名单。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将在未来几天签署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协议，该通道的出入口将由伊朗控制。他称，

名儿童。这些遇难者的遗骸是从加沙城泽图恩区被毁房屋的废墟下找到的。此次葬礼是巴勒斯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葬礼之一。此前8月份在萨布拉区也举行了一场葬礼，悼念112名遇难者。第二阶段的遗骸搜寻工作历时800小时，遍及147处被毁地点，估计仍有1072具遗体被困其中。当地政府表示，这些遇难者是在大约两年半前以色列空袭夷平多处民宅时丧生的。朝鲜军事野心日益膨胀，金正恩誓言建立核海军。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将朝鲜海军建设成为一支核武力量。与此同时，美国盟友的海上联合军演拉开帷幕。本周包括日本、韩国和美国在内的朝鲜半岛举行了联合军演。上述演习计划于2023年开始付诸实施。朝鲜官员称，此次演习旨在遏制平壤的导弹和核威胁。据报道，金正恩在周一的演习仪式上表示，我们应该通过建设一支核武力量，确保核作战系统能够多样化、高效地应用于真正的战争。也门军方称，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中重新夺回阵地。也门军方宣布，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也门军队收复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部分阵地，交火造成胡塞武装20余人伤亡。也门武装部队媒体中心表示，军队于周日早些时候沿巴尔赫前线发起三路进攻，收复了塔伊兹以西的卡达地区阵地，并巩固了荷台达南部新近夺取的阵地。军方还证实，激烈的交火给胡塞武装军事装备造成了重大损失。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土耳其女排以3-2战胜意大利，卫冕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土耳其女排在周日于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洲排球锦标赛决赛中，经过5局交锋，最终以3-2击败卫冕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意大利，成功卫冕。意大利队先下一城，拿下第一局和第三局，但土耳其队奋起直追，将比分扳平，比赛进入决胜局。东道主土耳其队在决胜局中迅速取得8-4的领先优势，并最终以15-10拿下决胜局。瓦尔加斯和埃格努并列全场得分王，各自贡献28分，帮助土耳其成功卫冕欧洲冠军。以色列空袭完全摧毁黎巴嫩一家医院，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自3月20日以来17家医院遭到破坏，这进一步削弱了该国的卫生部门。以色列空袭将位于黎巴嫩南部纳巴提耶阿尔法乌卡镇的甘杜尔医院完全摧毁。黎巴嫩卫生部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今晨实施的空袭将纳巴提耶阿尔法乌卡的甘杜尔医院完全摧毁。卫生部称，此次袭击标志着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医疗机构的又一次侵犯，并加剧了黎巴嫩医疗部门所遭受的重大损失。随着以色列对纳巴提耶及周边地区的攻击加剧，该医院大约在2个月前已停止运行。在此前几轮冲突中，该医疗机构在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方面发挥了关键。

作用，并曾长期作为流离失所者的避难所。据卫生部称，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空袭已损坏黎巴嫩境内17家医院，并使南部3家医院停止服务。卫生部的初步统计显示，甘杜尔医院数小时前遭到破坏。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一系列空袭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这些袭击针对纳巴提耶区的多个地区，包括纳巴提耶、阿尔乌法卡、纳巴提耶市的阿尔里哈巴特社区、阿拉伯萨利姆和科法尔雷曼。袭击升级，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在近日升级。此前，以色列军方声称拦截了一架据称由真主党发射、长期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作业部队飞来的无人机。尽管6月26日签署了一项由美国促成的框架协议，规定以色列逐步撤离黎巴嫩领土，以换取黎巴嫩军队部署，但冲突仍在升级。据黎巴嫩当局统计，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各地发动的袭击造成4358人死亡，12359人受伤，并导致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还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包括其长期占领的领土，以及在2023至2024年冲突中夺取的其他地区。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随时随地，土耳其之声与您相伴同行。
1: 心灵之桥，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心灵之桥》，慈悲之门，达鲁拉杰泽，一座超越宗教、语言和种族的仁慈堡垒。时间回到1895年，在奥克梅达尼当时荒凉的山丘上，一座由大理石和砖块砌成的建筑拔地而起，它既非宫殿也非兵营，他是贫困者、无家可归者，以及那些在生活中无依无靠之人的最后避难所。正如其名达鲁拉泽杰，意为无助者之家。然而这里的无助并非缺陷，它意味着神圣的信任，等待着国家和人民的慈悲。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伟大慈悲工程。这项举世无双的工程将宗教、语言、种族和教派的界限抛诸脑后。如果您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扇门，那里成为了人类尊严的庇护所。达鲁拉杰泽的建立历史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最动荡的时期，即1877至78年奥斯曼俄罗斯战争之后。战后来自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的难民涌入伊斯坦布尔，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弃婴遍地，令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夜不能寐。苏丹设想的不仅仅是一个庇护所，而是一个能够维持人类生活，其中包括医院、作坊和礼拜场所的庞大建筑群。选址与建造，选址位于如今的奥克梅达尼，阿格普·卡拉西萨良及其建筑团队受委托担任该项目的建筑师。这座占地27000平方米的宏伟建筑是

始建于1892年，竣工于1895年，堪称现代建筑与奥斯曼优雅的完美融合。达鲁拉兹杰并非仅仅是一座疗养院，它更像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小城，拥有自己的面包房、浴室、洗衣房，甚至还有用于康复的手工艺作坊。那么，这座庞大建筑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这正是达鲁拉兹杰成为慈善精神巅峰的秘诀所在。这座机构的建设不仅动用了国库，更是凭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和人民的牺牲兴建起来的。为了启动这个项目，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变卖了宫殿中的私人物品、珍贵花瓶和古董，以筹集启动资金。苏丹的这一举措如同雪崩般席卷而来，从国家官员到普通百姓，人人都参与到这场慈善竞赛中。有人捐赠金币，有人捐赠土地，为了支付机构的开支。伊斯坦布尔各地的商铺、土地，甚至当时的酒类和烟草许可证费的一部分，都被拨发给了这个基金会。达鲁拉杰泽的建立离不开举国人民自掏腰包、发自内心、符合伊斯兰教规的奉献。达鲁拉杰泽最伟大、最独特的特色就隐藏在其庭院的中心。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建造这座建筑时，曾颁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所在在此寻求庇护的灵魂，都应在其自身的信仰中找到慰藉。因此，清真寺教堂和犹太教堂并排建于达鲁拉杰泽庭院的同一屋檐下，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建造、将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的礼拜场所汇聚于同一花园的建筑。一位穆斯林爷爷和一位亚美尼亚阿姨，一位犹太叔叔和一位希腊奶奶，四人曾在同一个花园里沐浴阳光，分享同一块面包。这一幕展现了奥斯曼人民制度和基金会文明所达到的人道主义的最高境界。在这里，没有人会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语言或种族，他们仅仅因为是人而受到尊重。建筑群内的生活同样引人深思。为防止居民无所事事、陷入悲伤，机构设立了多个工作坊，教授编织地毯、制作扫帚和缝纫等技术。这正是130年前现代医学所称的职业疗法。自成立以来，达鲁拉泽杰已收容超过7万人，其中包括3万名儿童。如今，达鲁拉杰泽依然秉承着最初的宗旨，继续为人们提供服务。大门上方的月牙星形印章实际上是人类尊严的象征。如果您来到伊斯坦布尔的西什利区奥克梅达尼，请走进那扇门。在大理石走廊里，您不仅可以看到历史，还可以看到一团永不熄灭的慈悲之火。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达鲁拉泽杰就是无助者的守护者。

0: 达鲁拉泽节不仅是许多孩子的最终归宿，更是他们人生的起点。儿童部、婴幼儿及大龄儿童是这所机构中最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角落。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在国家的庇护下接受艺术熏陶并融入社会生活。达鲁拉杰泽设立的地毯、织造和手工艺作坊如同为孩子们提供的职业高中。据资料显示，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在这些作坊接受过培训的年轻人进入伊斯坦布尔著名的地毯和纺织品作坊，担任大师级导师和设计师。达鲁拉杰泽不仅培养人才，有时也成为那些饱经风霜、身心俱疲的杰出人才的避风港。尽管达鲁拉泽杰的名字源于无助，但他在他所培养和庇护的人们心中已然成为荣誉与意志的中心，谨记良知与历史的指引。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听众朋友，自历史的最初阶段以来，安纳托利亚就见证了文明、战争与和平。它承载着数十种文化、不同信仰和不同语言的共同故事。安纳托利亚有时会出人意料地将它隐藏在大自然中的故事展现在你们的面前，有时在其独特的挑战几个世纪的结构中，最多的是在这个地理位置上建立的国家的首都的故事的痕迹。从赫梯人到乌拉尔人，从拜占庭人对奥斯曼人来说，他们的文化虽然他们的地理条件不同，但他们都特别重视他们的首都。首都配备了独特的建筑作品，以展示国家的力量。我们通过他们的首都来描述这些文明、国家和帝国，我们试图了解他们。今天在安纳托利亚的文明之源节目中，我们将介绍统治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之一艾迪尔内和宏伟的建筑作品塞里米耶清真寺及其建筑群。从古代开始，每个时期都有人在艾迪尔内定居。人们在选择艾迪尔内时，梅里奇和登萨等两条重要河流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时期的帝王哈德良努斯意识到这座城市的战略重要性，并将其命名为哈德良那不利斯，意为哈德良的城市。这个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奥斯曼帝国征服这座城市之后，它被取名为艾迪尔内。首都搬到这里是因为它是征服欧洲的重要起点。艾迪尔内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长达88年，直到征服伊斯坦布尔。艾迪尔内设有适合首都身份的旅馆、浴室、桥梁、伊斯兰教学校和清真寺。奥斯曼文化和建筑反映在这个城市里。当伊斯坦布尔成为首都时，艾迪尔内仍继续保持其重要性。

性。塞利姆二世征服塞浦路斯之后，他想在埃迪尔内建造一座清真寺，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建筑师斯南。建筑师斯南不仅是这片土地，而且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因为他是一个天才，在他的作品中巧妙地融合了技术、美学和文化元素。斯南的工程和建筑知识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这种能力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埃迪尔内的塞里米耶清真寺和建筑群在他的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塞里米耶定义为我的杰作。他把他80年的经验与他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在塞里米耶清真寺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和细节。专家说，塞里米耶清真寺代表了奥斯曼建筑设计的顶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将一座清真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为它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杰作，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多个重要时期。当您进入埃迪尔内时，塞里米耶清真寺的轮廓和两个尖塔映入眼帘。建筑师斯南将清真寺在俯瞰城市的小山上，以便大家从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当您走进塞里米耶清真寺时，展现在您眼前的是拥有不朽的外观和独特建筑风格的辉煌建筑。塞里米耶清真寺处于由宗教学校、图书馆和集市组成的建筑群的中心。清真寺的圆顶宏伟壮观，共有四个优雅的尖塔。塞里米耶与其他清真寺最重要的不同点是它的圆顶。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圆顶，没有任何建筑元素的支撑。从技术角度来讲，用如此大的单个圆顶覆盖清真寺非常困难。从建筑物的整个内部和外部感知角度，建筑史上只有一个巨大穹顶的清真寺极为少见。除了罗马时期的万神殿、拜占庭时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13世纪开始建造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奥斯曼时期的塞里米耶清真寺之外，别无其他范例。如今被修改为圣索菲亚清真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东罗马首都伊斯坦布尔最宏伟、最重要的建筑物之一。除宗教意义之外，它还以其圆顶的规模而闻名。建筑师斯南也受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影响，梦想有一天建造一个比圣索菲亚大教堂更大圆顶的建筑。他在塞里米耶清真寺实现了这一梦想，凭借43米高和32米直径圆顶不朽作品的塞里米耶清真寺，斯南超过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考虑到当时的技术知识，斯南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建筑师斯南在新建塞里米耶清真寺时，还考虑到带有尖塔的巨大圆顶的外部效果。从整个圆顶优雅地向天空升起的尖塔，具有世界第二高的特点。塞里米耶巨型穹顶的主要效果可以从室内感受到。由于清真寺内部没有被柱子等元素分割，所以非常宽敞明亮，整个会众可以聚集在一个区域内。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描述它对人们的影响以及它唤起的情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那个圆顶下亲身感受那种效果。斯南在清真寺的墙壁和圆顶上设置了数百个小窗户，以充分照亮像塞里米耶这样大的大型建筑。清真寺的内部装饰与其建筑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清真寺的内部提供了不同的视觉盛宴，以木材、珍珠母贝、大理石的精美工艺和瓷砖图案为代表。讲坛部分也是大理石工艺的杰作之一。
塞里米耶清真寺及其建筑群是

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与艾迪尔内融为一体。由于其技术的完美，它不受地震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它不惧岁月。它是建筑师斯南最宏伟的作品之一，在清真寺的发展方面被认为是奥斯曼建筑的巅峰杰作。今天我们谈到了塞利米耶清真寺和建筑群，这是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文化作品清单的清真寺，它以其规模和审美价值被描述为是人类天才的杰作。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由 Neslihan Demirmancioglu 准备的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加沙哀悼遗体从废墟中被找到，包括60名儿童在内的100名巴勒斯坦人。朝鲜军事野心日益膨胀，金正恩誓言建立核海军。也门军方称，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中重新夺回阵地。土耳其女排以3-2战胜意大利，卫冕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今天是7日，星期一，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七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思华，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心灵之桥和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加沙哀悼遗体从废墟中被找到，包括60名儿童在内的100名巴勒斯坦人。朝鲜军事野心日益膨胀，金正恩誓言建立核海军。也门军方称，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中重新夺回阵地。土耳其女排以3-2战胜意大利，卫冕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伊朗最高安全官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穆赫辛雷扎伊周日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涵盖波斯湾部分区域。他补充道，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将在未来几天签署一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协议，该通道的出入口将由伊朗控制。他称，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封闭，并由伊朗武装卫队控制，并驳斥了美国总统唐纳。

0: 纳德·特朗普关于该战略水道仍然开放的说法，称其为弥天大谎。加沙哀悼遗体从废墟中被找到，包括60名儿童在内的100名巴勒斯坦人。数千名巴勒斯坦人为100名遇难者举行了集体葬礼，其中包括约60名儿童。这些遇难者的遗骸是从加沙城泽图恩区被毁房屋的废墟下找到的。此次葬礼是巴勒斯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葬礼之一。此前8月份在萨布拉区也举行了一场葬礼，悼念112名遇难者。第二阶段的遗骸搜寻工作历时800小时，遍及147处被毁地点，估计仍有1072具遗体被困其中。当地政府表示，这些遇难者是在大约2年半前以色列空袭夷平多处民宅时丧生的。朝鲜军事野心日益膨胀。金正恩誓言建立核海军。据朝鲜官方媒体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誓言要将朝鲜海军建设成为一支核武力量。与此同时，美国盟友的海上联合军演拉开帷幕。本周，包括日本、韩国和美国在内的朝鲜半岛举行了联合军演。上述演习计划于2023年开始付诸实施。朝鲜官员称，此次演习旨在遏制平壤的导弹和核威胁。据报道，金正恩在周一的演习仪式上表示，我们应该通过建设一支核武力量，确保核作战系统能够多样化、高效地应用于真正的战争。也门军方称，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中重新夺回阵地。也门军方宣布，在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中，也门军队收复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部分阵地，交火造成胡塞武装20余人伤亡。也门武装部队媒体中心表示，军队于周日早些时候沿巴尔赫前线发起3路进攻，收复了塔伊兹以西的卡达地区阵地，并巩固了荷台达南部新近夺取的阵地。军方还证实，激烈的交火给胡塞武装军事装备造成了重大损失。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土耳其女排以3-2战胜意大利，卫冕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土耳其女排在周日于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洲排球锦标赛决赛中，经过5局交锋，最终以3-2击败卫冕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意大利，成功卫冕。意大利队先下一城，拿下第一局和第三局，但土耳其队奋起直追，将比分扳平，比赛进入决胜局。东道主土耳其队在决胜局中迅速取得8-4的领先优势，并最终以15-10拿下决胜局。瓦尔加斯和埃格努并列全场得分王，各自贡献28分，帮助土耳其成功卫冕欧洲冠军。以色列空袭完全摧毁黎巴嫩一家医院。黎巴嫩卫生部表示，自3月20日以来，17家医院遭到破坏，这进一步削弱了该国的卫生部门。以色列空袭将位于黎巴嫩南部纳巴提耶阿尔法乌卡镇的甘杜尔医院完全摧毁。黎巴嫩卫生部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今晨实施的空袭将纳巴提耶阿尔法乌卡的甘杜尔医院完全摧毁。卫生部称，此次袭击标志着对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医疗机构的又一次侵犯， 并加剧了黎巴嫩医疗部门所遭受的重大损失。随着以色列对纳巴提耶及周边地区的攻击加剧，该医院大约在2个月前已停止运行。在此前几轮冲突中，该医疗机构在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曾长期作为流离失所者的避难所。据卫生部称，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空袭已损坏黎巴嫩境内17家医院，并使南部3家医院停止服务。卫生部的初步统计显示，甘杜尔医院数小时前遭到破坏。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一系列空袭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这些袭击针对纳巴提耶区的多个地区，包括纳巴提耶、阿尔乌法卡、纳巴提耶市的阿尔里哈巴特社区、阿拉伯萨利姆和科法尔雷曼。袭击升级，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在近日升级。此前，以色列军方声称拦截了一架据称由真主党发射、潮汐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作业部队飞来的无人机。尽管6月26日签署了一项由美国促成的框架协议，规定以色列逐步撤离黎巴嫩领土，以换取黎巴嫩军队部署，但冲突仍在升级。据黎巴嫩当局统计，自3月2日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各地发动的袭击造成4358人死亡、12359人受伤，并导致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还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包括其长期占领的领土，以及在2023至2024年冲突中夺取的其他地区。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今日重要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各位听众。

0: 随时随地，土耳其之声与您相伴同行。
1: 心灵之桥，
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心灵之桥。慈悲之门，达鲁拉杰泽，一座超越宗教、语言和种族的仁慈堡垒。时间回到

0: 1895年，在奥克梅达尼当时荒凉的山丘上，一座由大理石和砖块砌成的建筑拔地而起。它既非宫殿，也非兵营，它是贫困者、无家可归者，以及那些在生活中无依无靠之人的最后避难所。正如其名，达鲁拉泽杰。意为无助者之家，然而这里的无助并非缺陷，它意味着神圣的信任，等待着国家和人民的慈悲。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伟大慈悲工程。这项举世无双的工程，将宗教、语言、种族和教派的界限抛诸脑后。如果您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扇门，那里成为了人类尊严的庇护所。达鲁拉杰泽的建立历史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最动荡的时期，即1877至78年，奥斯曼俄罗斯战争之后，战后来自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的难民涌入伊斯坦布尔，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弃婴遍地，令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夜不能寐。苏丹设想的不仅仅是一个庇护所，而是一个能够维持人类生活，其中包括医院、作坊和礼拜场所的庞大建筑群。选址与建造，选址位于如今的奥克梅达尼，阿格普·卡拉西萨良及其建筑团队受委托担任该项目的建筑师。这座占地27,000平方米的宏伟建筑，始建于1892年，竣工于1895年，堪称现代建筑与奥斯曼优雅的完美融合。达鲁拉泽杰并非仅仅是一座疗养院，它更像是一座自给自足的小城，拥有自己的面包房、浴室、洗衣房，甚至还有用于康复的手工艺作坊。那么，这座庞大建筑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这正是达鲁拉泽杰成为慈善精神巅峰的秘诀所在。这座机构的建设不仅动用了国库，更是凭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和人民的牺牲兴建起来的。为了启动这个项目，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变卖了宫殿中的私人物品、珍贵花瓶和古董，以筹集启动资金。苏丹的这一举措如同雪崩般席卷而来，从国家官员到普通百姓，人人都参与到这场慈善竞赛中，有人捐赠金币，有人捐赠土地。为了支付机构的开支，伊斯坦布尔各地的商铺、土地，甚至当时的酒类和烟草许可证费的一部分，都被拨发给了这个基金会。达鲁拉杰泽的建立离不开举国人民自掏腰包、发自内心、符合伊斯兰教规的奉献。达鲁拉杰泽最伟大、最独特的特色就隐藏在其庭院的中心。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建造这座建筑时，曾颁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所在在此寻求庇护的灵魂，都应在其自身的信仰中找到慰藉。因此， 清真寺、教堂和犹太教堂并排建于达鲁拉杰泽庭院的同一屋檐下。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建造、将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的礼拜场所汇聚于同一花园的建筑。一位穆斯林爷爷和一位亚美尼亚阿姨，一位犹太叔叔和一位希腊奶奶，四人曾在同一个花园里沐浴阳光，分享同一块面包。这一幕展现了奥斯曼人民制度和基金会文明所达到的人道主义的最高境界。在这里，没有人会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语言或种族，他们仅仅因为是人而受到尊重。建筑群内的生活同样引人深思，为防止居民无所事事，陷入悲伤，机构设立了多个工作坊，教授编织地毯、制作扫帚和缝纫等技术，这正是130年前现代医学所称的职业疗法。自成立以来，达鲁拉泽杰已收容超过7万人，其中包括3万名儿童。如今，达鲁拉杰泽依然秉承着最初的宗旨，继续为人们提供服务。大门上方的月牙星形印章实际上是人类尊严的象征。如果您来到伊斯坦布尔的西什利区奥克梅达尼，请走进那扇门，在大理石走廊里，您不仅可以看到历史，还可以看到一团永不熄灭的慈悲之火。因为在这片土地上，达鲁拉泽杰就是无助者的守护者。达鲁拉泽杰不仅是许多孩子的最终归宿，更是他们人生的起点。儿童部、婴幼儿及大龄儿童是这所机构中最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角落。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在国家的庇护下接受艺术熏陶，并融入社会生活。达鲁拉杰泽设立的地毯织造和手工艺作坊，如同为孩子们提供的职业高中。据资料显示，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在这些作坊接受过培训的年轻人，进入伊斯坦布尔著名的地毯和纺织品作坊，担任大师级导师和设计师。达鲁拉杰泽不仅培养人才，有时也成为那些饱经风霜、身心俱疲的杰出人才的避风港。尽管达鲁拉泽杰的名字源于无助，但他在他所培养和庇护的人们心中，已然成为荣誉与意志的中心，谨记良知与历史的指引。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心灵之桥。

听众朋友，自历史的最初阶段以来，安纳托利亚就见证了文明、战争与和平。它承载着数十种文化、不同信仰和不同语言的共同故事。安纳托利亚有时会出人意料地将它隐藏在大自然中的故事展现在你们的面前，有时在其独特的挑战几个世纪的结构中。最多的是在这个地理位置上建立的国家的首都的故事的痕迹，从赫梯人到乌拉尔人，从拜占庭人对奥斯曼人来说，他们的文化虽然他们的地理条件不同，但他们都特别重视他们的首都。首都配备了独特的建筑作品，以展示国家的力量。我们通过他们的首都来描述这些文明、国家和帝国，我们试图了解他们。今天在安纳托利亚的文明之源节目中，我们将介绍统治了600多年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之一艾迪尔内和宏伟的建筑作品塞里米耶清真寺及其建筑群。从古代开始，每个时期都有人在艾迪尔内定居。人们在选择艾迪尔内时，梅里奇和登萨等两条重要河流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时期的帝王哈德良努斯意识到这座城市的战略重要性，并将其命名为哈德良纳波利斯，意为哈德良的城市。这个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奥斯曼帝国征服这座城市之后，它被取名为艾迪尔内。首都搬到这里是因为它是征服欧洲的重要起点。艾迪尔内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长达88年，直到征服伊斯坦布尔。艾迪尔内设有适合首都身份的旅馆、浴室、桥梁、伊斯兰教学校和清真寺。奥斯曼文化和建筑反映在这个城市里。当伊斯坦布尔成为首都时，艾迪尔内仍继续保持其重要性。塞利姆二世征服塞浦路斯之后，他想在艾迪尔内建造一座清真寺，并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建筑师斯南。建筑师斯南不仅是这片土地，而且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因为他是一个天才，在他的作品中巧妙地融合了技术、美学和文化元素。斯南的工程和建筑知识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这种能力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艾迪尔内的塞里米耶清真寺和建筑群在他的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塞里米耶定义为我的杰作，他把他80年的经验与他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在塞里米耶清真寺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和细节。专家说，塞里米耶清真寺代表了奥斯曼建筑设计的顶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将一座清真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为它是具有独特风格的杰作，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多个重要时期。当您进入艾迪尔内时，塞里米耶清真寺的轮廓和两个尖塔映入眼帘。建筑师斯南将清真寺在俯瞰城市的小山上，以便大家从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当您走进塞里米耶清真寺时，展现在您眼前的是拥有不朽的外观和独特建筑风格的辉煌建筑。塞里米耶清真寺处于由宗教学校、图书馆和集市组成的建筑群的中心。清真寺的圆顶宏伟壮观，共有四个优雅的尖塔。塞里米耶与其他清真寺最重要的不同点是它的圆顶。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圆顶，没有任何建筑元素的支撑。从技术角度来讲，用如此大的单个圆顶覆盖清真寺非常困难。从建筑物的整个内部和外部感知角度，建筑史上只有一个巨大穹顶的清真寺极为少见。除了罗马时期的万神殿、拜占庭时期的圣索

菲亚大教堂、13世纪开始建造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奥斯曼时期的塞里米耶清真寺之外，别无其他范例。如今被修改为圣索菲亚清真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东罗马首都伊斯坦布尔最宏伟、最重要的建筑物之一。除宗教意义之外，它还以其圆顶的规模而闻名。建筑师斯南也受到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影响，梦想有一天建造一个比圣索菲亚大教堂更大圆顶的建筑。他在塞里米耶清真寺实现了这一梦想，凭借43米高和32米直径圆顶不朽作品的塞里米耶清真寺，斯南超过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考虑到当时的技术知识，斯南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建筑师斯南在新建塞里米耶清真寺时，还考虑到带有尖塔的巨大圆顶的外部效果。从整个圆顶优雅地向天空升起的尖塔，具有世界第二高的特点。塞里米耶巨型穹顶的主要效果可以从室内感受到。由于清真寺内部没有被柱子等元素分割，所以非常宽敞明亮，整个会众可以聚集在一个区域内。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描述它对人们的影响以及它唤起的情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那个圆顶下亲身感受那种效果。斯南在清真寺的墙壁和圆顶上设置了数百个小窗户，以充分照亮像塞里米耶这样大的大型建筑。清真寺的内部装饰与其建筑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清真寺的内部提供了不同的视觉盛宴，以木材、珍珠母贝、大理石的精美工艺和瓷砖图案为代表。讲坛部分也是大理石工艺的杰作之一。塞里米耶清真寺及其建筑群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与艾迪尔内融为一体。由于其技术的完美，它不受地震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它不惧岁月，它是建筑师斯南最宏伟的作品之一。在清真寺的发展方面，被认为是奥斯曼建筑的巅峰杰作。今天我们谈到了塞里米耶清真寺和建筑群，这是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文化作品清单的清真寺，它以其规模和审美价值被描述为是人类天才的杰作。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由 Neslihan Demirmancioglu 准备的安纳托利亚文明之源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简要。伊朗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设立禁区。加沙哀悼遗体从废墟中被找到，包括60名儿童在内的100名巴勒斯坦人。朝鲜军事金正恩誓言建立核海军。也门军方称，在与胡塞武装冲突中重新夺回阵地。土耳其女排以3-2战胜意大利，卫冕欧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思华，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